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

0: 信小兰的话，他不吭声地洗洗弄弄。小兰立在一侧，继续替自己论证。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丁成功是什么样？但我不能因为两家的关系而排斥他，也不能因为他没什么出息就瞧不起他。他与我是平等的，自由的。
0: 他竟说得真诚起来，好像一份陈旧的人权宣言。
2: 别说那么多了，说到做到，我下星期分手。不过我也要你保证你不再跟丁成功，永远不要。
0: 苏秦露出马脚，像个不成熟的谈判代表。
1: 嗨，妈妈呀，别傻了，我又没说要跟丁成功怎么样。再说厂区这种地方是我待的地方吗？瞎操心。
0: 小兰把她沉重的书包拎到桌子上面，准备开夜车了，一边转过身，像是轻蔑地扫视着整个小小的屋子。
1: 我的心大得很，你不是也总说我像爸爸一样有出息的吗？
0: 小兰突然像个五岁小姑娘似的伸过手来要拉钩，表明这是一个严肃而童真的约定。苏秦猛然间感动放松了，他知道小兰这些话是真心的，这也是他一直特别倚重小兰的原因。这个女儿一直是有志气的，刚才那个决定是对的，立刻决断与丁家的一切吧。她应该跟女儿一样，如同向日葵，向着光明的高尚的生活去。

0: 一夜情或多夜情了，配合治安联防打击黄赌毒的时候，他们会深入到墙上涂满广告的廉租屋或是一股怪味的按摩房，并眼睁睁地打断那些一对对一丝不挂奋勇作战的人儿。可以推测一下吗？这种种情境 对52岁的苏琴的触动会是这样吧，作为一个遭受过隐私歧视的过来人，他会对周龌龊的世风表现出严厉的报复般的敌意吧，像戴黄袖章站在斑马线边维持道德秩序，拉起一根纸做的长绳，充满斗志的要把一切见不得人的玩意儿通通拦住。然而不是， 苏琴不是那个方向，或者说他只在表面上应付着上述的这稻草人一般的螳臂当车的差事，借以掩饰他的惊讶与迟来的觉悟。看哪，这么多此起彼伏的身体欲望，那么多的诚恳与坦然，得到了无限的尊重与纵容。开房、小三、私奔、通奸、 同性、多小、老少恋、姐弟、乱伦，如此一比，他当初真算个初级阶段的灵蛋呢。这样的比较多少带给他一点宽慰，但内心更深处却感到十分的沉重。这居委会老太的稳重，算了，这些产生于头脑且仅止于头脑的细节其实 并没有那么重要。一个老妇人的心思就像枯萎了的花，有谁在乎啊？苏琴只管往前走，代表街道意志去敲门就对了。映入眼帘的丁伯刚那么温和，那么松弛，像一只飞不动了的老鸟。他冲苏琴客气地点点头，非常抱歉地解释，对不起， 家里没人。好像他本人不是人，他掉头往家里看看，皱着眉头补充，我家神童儿子考试去了，还有个女儿，她跟她老公捡破烂去了。他把黑皮那挺派头的大地资源公司仍然叫做捡破烂，他再次抱歉地笑，家里没有人。苏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1: 仔细审看了丁伯刚的反应，他确认了，丁伯刚真的一点都没有认出他来，就像一种单方向。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 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作者：卢敏，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2: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
2: 都服他。哎，他要是好好的，他今天可以做些弥补与修正。

真要有人收拾一下了。看他这么老练的，看来真真这婚姻呢、啊、并不怎么样啊。脑子里还糊涂着，脚下却先做了主。他上前半步，跟两个联防队员耳语，对方微微惊讶，但也不想多做深究。这种举手之劳的方便之门当然是要开的。我们先把经济问题处理好，然后人交给你。黑皮正在数钱呢，他还真是可以啊，几个口袋掏掏凑凑，竟然轻松应付了这晚的风流债。一边数钱，他用眼角扫了一眼苏秦，有些懒洋洋地想，切，这老女人也想敲诈我一笔，哼，不怕，只要世界上有破烂，老子永远能挣到钱。苏秦扣住黑皮的身份证，这身份证像绳子一直拉着黑皮，一直走到了大路上。他实际上并没有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做，并且越想越是觉得不妥。不是早就想通的吗？这也是黑皮的隐私啊，他凭哪条来对黑皮指手画脚呢？不不，对不相干的外人仅可以无所谓，甚至祝福他玩得开心点，可如果跟真真有关，这就不行了。黑皮这样的在外面胡来，真真不就是在守枯井吗？哎，那种苦处苏秦可是最清楚不过，他要帮帮真真。

0: 你放心，我不跟他说，我只要你看他一眼。苏秦敲门，过了许久，丁伯刚出来，他看看苏秦，又眯着眼睛看看黑皮，头上瞬间冒起汗珠，脸色变了。他很短地闭了会儿眼，重新睁开眼，他只盯着苏秦一个人，狐疑地虚心求教。
1: 哎，我知道你认识我，也认识我儿子丁成功。那你认识我可怜的珍珍吗？我突然想不起她长什么样子了，我急死了呀。我想要她回家呢，哎呀，这外面坏人可太多了，我舍不得她，我不放心呐。而且我不记得我把照片放哪儿了，哎呦，我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0: 苏秦对丁伯刚摆摆手，别急啊，他会回来看你的，我明天再来帮你找照片啊。
1: 找照片？什么照片呀？
0: 丁伯刚茫然。黑皮一直沉默着，听凭苏秦拉着他转身下楼。他们转身时，听到丁伯刚在后面有些讨好地喊着，
1: 哎，那个谁啊，你下次别带外人来，我只要你带酒来啊。
0: 这个老东西，酒，他怎么就不忘掉他的酒呢？
1: 这不是一回事。
0: 苏秦把身份证还他时，黑皮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嗓子有些干巴。
1: 我对珍珍还是蛮好的。
0: 我不管那么多，现在你可以走了。
1: 你到底谁呀？
0: 我。你不是看到了，我居委会的呀。苏秦说话不算数，他第二天没有去帮丁伯刚找照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去再找过丁伯刚了。眼下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呢？当然是小兰。幸之那张丁成功与格子帆布包的照片并没有折磨他太久，他构想的各种谈话方案都没有用上。就在小兰26岁生日前不久，事情完全

0: 我知道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考古顾问，读过您的很多文章啊，这次终于得见了本尊，荣幸荣幸啊。
1: 哪里哪里，邓英贤教授您太客气了，我也拜读过一些您的文章，受益匪浅啊。

0: 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还送豪华升级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
0: 烤鸡重聚。那么在蒙特斯家迎回烤鸡的时候呢，发现烤鸡身边的这只狗已经和烤鸡分不开了，因为这只狗啊是烤鸡最好的朋友。这只小狗呢后来被蒙特斯家族命名为船长。为什么说他和烤鸡是好朋友呢？因为烤鸡照顾船长就像是照顾小弟弟一样，他确保船长要先吃，然后站岗保护他。两条狗呢是通过互相帮助在野外生存下来的，没有烤鸡的帮助，船长活不下去，而没有船长的话呢，烤鸡也会失去生活的动力。蒙特斯夫妇呢拒绝分开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他们欢迎船长成为家庭的新成员。萌宠故事会这一期的故事成为家庭新成员的狗就为您说到这里啦。
3: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4: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5: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6: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

0: 我就追到这座城市，跑了上千里路啊，因为我的主人每天都会在银杏树下听收音机，所以我每路过一棵银杏树都会在树下等上一天。我已经找了4个月了，求求你们了，你们就别轰我走了，行吗？
1: 行啊，
2: 行。
1: 不是，哎，兄弟，不是，我问问你啊，你说说，这城里几千棵银杏树呢，你这一天一棵的找，你得找到什么时候啊？啊，你说说，你们说说。

0: 不是我们不付钱啊，是你找不开啊。听了大顺的话，店家越发刁泼，你别寒碜我啊，小店虽说小本利薄，银子还是见过的。陈廷静听到外头吵闹，出来看了看，那店家脾气不好，越是好言相劝，他的调门就越高了。正在这时，进来了一个穿官服的人，后头还跟着几个衙役。那个人一见陈廷静就拱手而拜，太原知府杨先知见过陈大人。陈廷静急忙还礼，哦，不想惊动杨大人了。卑职昨天夜里才听说陈大人路过敝地，却不敢深夜打扰。店家一见这等场面，早就缩着脖子站到旁边去了。杨先知回过头来骂道，这是京城的陈大人，你怎么不长眼呢？啊！店家急忙跪了下来，叩头说，请大人宽恕小人不知之罪。陈廷静急忙叫大顺扶店家起来，
1: 哈，不妨不妨，你并没有错。
0: 店家从地上爬起来，慌忙招呼伙计看座上茶。陈廷静与杨先知礼让着，就在客栈堂内坐下来喝茶聊天。陈廷静又叫来了陈廷统同杨先知见过，杨先知恳请陈廷静兄弟再留一天，好尽尽地主之谊，还得报于总督大人跟府台大人知道。陈廷静直到奉旨还京，不敢耽搁，请杨先知代向总督大人跟府台大人请安。大顺在一旁插

我们百姓着想啊。我原本毁钱千文，得铜八斤十二两，如今我毁新钱千文，可得铜十斤了，比原先要多赚了三钱银子。一两银子收进来的铜钱，可足足赚上六钱银子了。

0: 不可小视。你虽然只是个炉头，可保全局四个厂，炉头一百，我把这些都给你管着，你可要多多尽力，不许偷懒儿。
1: 小的谨记柯大人吩咐，多谢柯大人栽培。
0: 不必客气了，大伙儿服你，你就多受累吧。样钱都出来了吗？
1: 样钱都铸好了，请柯大人过目。
0: 哦，我就不看了，你把进城的样钱准备好，只等明相国萨姆哈大人他们回京，我就得送去。
1: 回柯大人，样钱都已准备好了，我把他们放到了柯大人的轿子里了。
0: 柯尔坤笑了笑，放下了茶杯。好，本官这就告辞了，往朝中大员家送样钱，早已是保护。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0: 淡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6: 万家出巡，
7: 百名护总圣驾，到了吗？
6: 都听明白了，就各自回营准备吧。
8: 诺诺诺诺
7: 诺诺

0: 万物安宁，
1: 天下太平。太尉在吗？
0: 先生请进。
2: 坐。方才那两句军令也是出自于论语，
3: 点出吕氏春秋。
2: 先生自诩颁布论语可治天下，为何军中行令反倒不用论语了？
3: 春秋乱世，就连圣人也找不出太平二字来。

0: 翰林医官陶冲参见范相公。
1: 今日是你当值？
0: 是。
1: 小便赤色，肤色发黄，烦热口苦，已有水谷之险，此症怎么说？
0: 此乃湿热壅滞，病在肝脾之下。
1: 轻重如何？如何诊治？
0: 当清热利湿之。
1: 有话直说，不得有半点狡饰遮掩。
0: 既已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稍有不待，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
1: 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
0: 下臣明白。
2: 二郎，
3: 在李先生，一个时辰之前，范相公传了翰林医官陶冲去正室堂之手。
2: 盛家今夜该是宿在禅州。
3: 是。范相公身子不愈。
2: 翰林医官为宰相问诊，需出自上次。范文素素守臣节，不会行此僭越之事。不是宰相，是官家。
3: 官家。如今禅州可用的兵马有多少？
4: 5000。
3: 明日便能随即调动的又有多少？
4: 仓促之间可得2000。
3: 2000便2000。点检兵马，明日随之公送。
1: 你究竟是何时知晓天子病情的？如此紧要大事，为何一直瞒着不说？
4: 天子没病，至少于禁军诸将而言，天子一定是没病。
1: 天子出京，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应当随时做好北上迎驾的准备，可令张永德领兵驻陈桥，李崇进领兵驻赤岗。
4: 这些都不是最紧要的，陛下北巡，粮秣给养准备得如何呀？
1: 随后人丁不过100余人，可沿途发文各地方自筹，便足以供给。
4: 你坐下来听我说。我说是100人，便是50倍至100倍之的准备都还不够，至少要按50000大军的粮秣辎重准备放。
1: 我呢，近日连发数封奏书，极地御前，可始终未见批复。
4: 这北面的兵马
1: 是为了防御契丹，陛下如此折腾，那北面的防备是要出大窟窿的。
4: 二位相公，你们可得万万设法，好好的劝劝陛下。
5: 如今你还不懂吗？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务。北伐已成事实。
2: 官家圣功为何？为何要？

0: 执意此时出巡，出巡是假，挥师北伐是真。
1: 北伐？
0: 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搅动京师这潭死水？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调动天下兵马？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让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的将帅太尉们将心思从京师之内转向外镇？太君明鉴，以官家之圣明，岂不知此时并非北伐的良机，只是他的身子已经撑不住了。张令公掌管殿前司兵权6年之久，内外皆为武臣之首，一言一行可动摇社稷宗庙。一旦张令公在官家身后为乱，仿石敬瑭以太祖女婿的身份建夺大统6岁的幼冲之地，皇口四子能守得住吗？太尉父子受太祖和当今两代国恩，一旦张令公夺了郭氏的江山，敢问太君，那太尉当时向郭氏尽忠还是向赵氏尽孝？
1: 这些话赵书记可和大郎说过？
0: 太尉是何等人，这等内情何用赵某与太尉分说？太尉将殿前司结义诸将悉数调出，堂堂指挥使去做了使长，仅以百骑护从官家出外，若不是勘破了此间利害，又何至于由此韬晦避祸，自明心计之举？
1: 赵书记，你想做什么？
0: 若是赵某所料不差，此时的张令公、李太尉等勋戚重臣此刻也该明白过来了，旬日之间便要提调京师禁军赶赴。
2: 天子此番北伐并无先兆，初时以出巡为名，轻车简从，只有殿前司都指挥使赵匡胤率百骑护从，一路上调遣各州镇兵，及至腋下已有2-3万兵，月余之间兵锋直下莫州、瀛州，京师禁军主力后发，却也在瀛州与銮驾会合。
3: 北伐乃国战，不当如此轻忽孟郎。
4: 中原去年可曾加赋啊？
3: 中原州县已有4年不曾加。
4: 不是大打。
5: 确实不是大打。天子伐南唐、伐西蜀，先后皆用兵20余万。辽国乃大国，攻仗连绵，甲兵犀利，空闲100万，非3-5万偏师可破。天子此行，怕是投石问路的意思更多些。
2: 大王，丞相府与元帅府合议，此番天子北伐，国中应镇之以静，只要南唐的兵马没有异常调动，便可如常措之。
6: 天子銮驾到哪了？
7: 瓦桥关，兵逼固安涿州。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一千多年前五代史。
1: 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味？

哭，妖力已无力回天。

陛下，靖伦，诺，陛下，范相公在中书门下行宿卫，以梁府的名义拟了一份堂章，将殿前四月侍卫秦军的几名官军调出皇城，其中张岱为北巡陈桥。

0: 平安无事。
1: 三个吗？我这一生活了许多人，先是哪家，如今又误了你。
2: 关家早些歇息，保重身体。
1: 我走之后，若是能遇见合适心意的，当家便嫁了吧。我必为我守着，这是能把我们的子女抚养成人，便已对得起我们这七年的夫妻情谊了。即便再不姓郭了，我在地下便也会念你的恩情。
2: 管家这是说的什么话？管家身后半相公和赵年间之人，我们母子最后还有谁能依靠啊？

0: 要远离他们。哎，有的猫猫可能脾气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要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要没轻没重的使劲往前凑啊！各位小朋友一定要注意。
1: 那接下来是大型的猫科动物，猫科动物里的大猫们个个都是威风凛凛的。老虎
0: 大猫，
1: 对，老虎是最大的猫科动物啊，体重呢能有300多公斤。
0: 嗯，
1: 额头上的花纹像个王字，被叫做百兽之王。老虎呢喜欢独居，每只老虎都有自己的领地。那狮子是唯一群居的猫科动物，一个狮群里啊只有一头雄狮，有好几头母狮，母狮负责打猎，雄狮呢负责保卫领地。雄狮脖子上有非常漂亮的鬃毛，一看就非常的威武。再来看到豹子，豹子呢是爬树高手，能把比自己重的猎物拖到树上藏起来，防止呢被别的动物抢走。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短距离冲刺能达到每小时110公里。
0: 好，快赶上高铁了，是不是？
1: 但是跑不了多久就得停下来。
0: 对啊，
1: 耐力不行。
0: 对，毕竟不是机器啊。
1: 还有生活在雪山上的雪豹啊，毛色呢跟岩石差不多，是雪山之王。那这些大猫虽然说厉害，但是数量都越来越少了，需要咱们人类的保护。
0: 没错啊，最后咱们来说说猫科动物的保护吧啊。很多大型的猫科动物呢都曾经有濒临灭绝的时刻啊，比如说老虎，全世界野生老虎只有几千只了啊，这个比大熊猫可能也多不了多少。那这个雪豹还有猎豹、美洲豹也都是濒危动物。那它们为什么会变少呢？主要原因啊还是因为森林的砍伐还有开垦的草原破坏了它们的栖息地，让它们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可以去住啊，没有东西可以去吃。还有一些呢这个坏人啊，这我们打个引号的，然后之前呢有什么虎皮啊、虎骨啊、象牙去偷猎，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残忍的。现在呢各国都建立了有自然保护区，禁止偷猎，还开展了这个人工繁育以及野化的训练，希望能让这些美丽的大猫猫在地球上继续的生存下去。那我们小朋友啊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能做的呢？首先拒绝这些买卖野生动物制品，去动物园的时候呢也要记得文明参观，不惊吓动物啊，把这些动物的故事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就是提到老虎对吧，这个大猫猫，我会想到这个野生的东北虎，这个在比如说长白山一带啊等等啊，这个都是有很多的野生的这个大老虎啊栖息的。而且你会发现其实这两年有数据也作为支撑嘛，这种野生的东北虎的数量正在不断的恢复当中啊，这个甚至有很多人会在这个田间路边，有的时候森林的这个可能去到大山的深处的这种路上会有看到这种野生东北虎的踪迹啊，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的，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这些濒危的野生动物可以恢复啊这个数量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吧。
1: 是的，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啊，这个有机会可以跟家长一起可以去到东北虎陵园啊，也可以了解一下这种大型的猫科动物，对不对？
0: 没错啊。那刚刚说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猫科动物的秘密啊。其实呢大家说到这个保护，我也都知道经过了时间之后呢自然会给你答案，只要我们长时间的去保护，总会有一天它会越来越好的。那么时间很多人说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对吧，解决很多的，除了每天的时间呢，我们还有每年的历法也会有不同。我们现在用的公历呢是从西方传来的，一年365天，每四年一个闰年，366天。那在中国呢还有啊农历，根据月亮的圆缺来制定的，有24节气，指导农民种地。春节中秋这个重要的传统节日都是按照农历过来的。公历和农历呢是各有各的用处，而我们同时呢会用两种方法来标记，那可以说是相对来讲已经能做到非常准确了。
1: 是的，那再来看看时间跟空间的本质啊。这个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时间和空间是连在一起的，叫时空。物体运动的越快，时间过得越慢。如果能坐上接近光速的飞船，飞船上的时间会比地球上慢很多。出去旅行几年回来，地球上可能已经几十年了，这就是时间膨胀。不过这些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呢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东西，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古人说呢，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就是告诉我们啊，时间比金子还珍贵。小朋友们呢正处在学习的黄金时期，每天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要合理的安排。上课要认真听啊，作业要及时做呀，玩的时候痛快玩，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发呆和磨蹭 然后珍惜时间，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
0: 没错啊。

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记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疾步地走入大殿，只见殿内一张八仙桌上摆着12只茶杯，还为他另备了一张香案，放着文房四宝。很明显，云梦寺早有准备，等他来赋诗呢。苏轼十分吃惊。当住持请苏轼挥毫命笔的时候，苏轼一定要让云梦僧说出他到底是怎么神机妙算的。小和尚呢，在旁边笑着说：“那天啊，你手拄拐杖为木，风尘仆仆为土，这就是一个人字。你头顶草帽，两手甩开，两腿夹杖微微而立，不正是一个茶字吗？我就知道先生是向我求杜仲茶。”苏轼也还是很疑惑，那么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住持说话了：“今天知晓你要登云梦山，就更没什么秘密了。云梦山之巅有御药园，御药园上有观天台，在台上天上可观，练使这样的打扮而来，我已远远从观天镜里看见了你，并且山上早有传闻，苏学士荣任汝州团练使，我们自然应有所准备，为您接风了。”苏轼闻之后可以说是惊愕不已，他想自己饱读诗书，在当朝皇帝面前尚敢舞文弄墨，而在云梦山里竟被一个小和尚猜得入木三分。而老主持在天台上窥知他要来也不算什么高物，但是今天他们这些准备却不得不使苏轼12分的敬佩。于是苏轼顿时诗兴大发，挥笔写道：“汝河河清清，云梦梦长长，鬼谷谷渊渊，古今难思量。”从此以后啊，苏轼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学问再高天外有天。他更加苦读万卷书，认真做学问，写出了不少名篇佳作，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我们一起唱。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通过歌声来聆听经典的作品。那么，在开启今天哆来咪的时间的时候啊，先要问上张杰哥哥一个问题。我记得你是非常熟知啊，这个背的很多的古诗都非常的熟悉，对吧？那先问问你会背《静夜思》吗？
2: 那肯定会啊。
1: 是不是这道考题对于你来说有点太简单了？
2: 这不是说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其实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小朋友来说，这都太简单了。
1: 那来背一下吧，
2: 《静夜思》
1: 啊，
2: 李白。
1: 嗯，
2: 床前明月光。
1: 嗯，
2: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哎，好，鼓掌啊！确实背完了。那么你觉得你背的这个是原文吗？
2: 是啊，
1: 还是非常肯定的，是吧？
2: 嗯，
1: 那咱们就来说说你刚才背的这个版本，当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版本，
2: 对啊，
1: 到底是不是原文？其实诗仙李白嘛，他是唐诗史上可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了。不仅因为他创作古诗真的是太多了，而且题材非常的广泛啊，游历各地也创下了很多经典的名作，对吧？那刚才你所背诵的这一个版本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个版本，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它并非是李白所书写的原文版本哦。
2: 其实这个收音机前很多小朋友，哎，跟我们的感觉一样，这不是原文吗？
1: 对呀，这怎么可能不是原文呢？那咱们就一起来解释一下啊。其实《静夜思》呢是一篇思乡的佳作啊，千百年来呢算是为游子送上一个心灵的慰藉。那么据专家介绍啊，说当今流传的这版呢，经过历代文人的改造之后，在清代学者所编的一本唐诗三百首当中广为流传，而且真的是流传非常的广泛。所以呢，这一首刚刚你所说的背诵的这一首《静夜思》呢，就被流传至今了。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
2: 原来路上用光了铜钱，只剩下了银子，店家找不开了。
3: 哎，客官，你这银元宝十二两，能抵得上小店整个的家当了，我哪儿找得开呀？
2: 大顺一脸和气地说：“
3: 店家，我们铜钱用完了，你给想想办法找开吧。”
2: 可是店家却横着脸说：“
3: 我没办法想啊，反正你得付账，不然就别想走人。”
2: 大顺听了店家的话，很生气：“
3: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啊？我怎么不讲理了？住店付钱，天经地义。”
2: 大顺也
4: 懒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
2: 都把搜罗到的铜钱卖给了苏如斋了。保全局钱厂也只认权益利济的铜。苏如斋却说：“
3: 陈老板，说好的规矩不能说变就变吧？”
5: 啊，苏老板，撕毁制钱的事儿闹出来可是要杀头的，你让我提着脑袋干，也得让我多有点赚头吧，那死了也值啊。
3: 别说这些丧气话呀，陈老板，您要是眼红我赚钱赚多了，您就自己去找钱厂的相爷，把铜直接卖给他相老爷，就不用我过手了。
2: 苏如斋说起的相爷原是炉头相中，保全局钱厂有炉百座，每炉一将十三人，再加上各色杂役，总共1400多人，通通由相中管着。炉头无品无级，只靠手上的功夫吃饭，而相中这个人是心狠手辣，钱厂衙役全在他的手里讨饭吃，就连保全局衙门里头的人都要让他几分。陈老板也是听说过相中的大名的。
5: 哎，看您苏老板说的
3: 啊，晓得明白，晓得明白，晓得明白呀。
2: 相中压低了嗓子说：“
3: 你的嘴可要严点儿，你要是再向别人说起老夫，哼，小心你的脑袋。”
2: 相中说罢撩衣而起，大步出门。苏如斋瘫坐在地上，仍然是起不来。等相中出门了半晌，苏如斋才知道叫喊伙计：“
5: 快把人头拿出去，拿出去扔了，这个姓相的手段可真叫狠呐。”
2: 此时的相中正在巡视义将们住

0: 前，将头刘元走过来说科尔昆大人来了。相中急忙跑去前场客堂，恭恭敬敬地请了安，吩咐快快上茶。科尔昆一边喝着茶，一边对相中说，这次古柱重钱，事关百姓生计，朝廷安危，不可小视。你虽然只是个炉头，可保全局四个厂，炉头一百，我把这些都给你管着，你可要多多尽力，不许偷懒儿。
1: 小的谨记柯大人吩咐，多谢柯大人栽培。
0: 不必客气了，大伙儿服你，你就多受累吧。样钱都出来了吗？
1: 样钱都铸好了，请柯大人过目。
0: 哦，我就不看了，你把进城的样钱准备好，只等明相国萨姆哈大人他们回京，我就得送去。
1: 回柯大人，样钱都已准备好了，我把他们放到了柯大人的轿子里了。
0: 柯尔昆笑了笑，放下了茶杯。好，本官这就告辞了。往朝中大员家送样钱，早已是保全局的漏规，平日铸了新钱，都是先送样钱给那些手握重权的大臣们，然后再把新钱往民间发放。可这回情势急迫，

0: 样钱你就带回去吧。科尔昆急忙对明珠说，哎，明相国，这些样钱都打在了损耗里了，您就留下吧。这可是我朝8000文，不足10两银子。科尔昆呐，你这个户部侍郎可不是10两银子能买下来的。
1: 卑职怎敢如此轻慢明相国，日后自会另有孝敬。
0: 你看你看，开句玩笑你就当真了。科尔昆可是在乾清宫西暖阁觐见皇上，并进城贺云南荡平表，龙颜大悦。皇上说，
2: 廷敬啊，回家3年，朕甚为想念家中老父，可好？陈廷敬叩头谢恩，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
1: 回皇上，老父60有1，身子骨倒还硬朗，臣谢皇上体恤之恩。
0: 皇上的眼睛也有些潮湿了。
2: 走近些，让朕瞧瞧你。陈廷敬。

0: 并低头向前，仍旧跪着。皇上下了炕，扶起了陈廷敬。接着他执手打量着，唉，三年不见，你添了不少白发，真是岁月不饶人呐。皇上，臣身子骨还行，皇上不必替臣担心。皇上拍了拍陈廷敬的手说，廷敬啊，朕在路上就已经想好了，你仍然官复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经验讲官。陈廷敬又叩头谢恩，口呼万岁。原来上个月张英因老父先逝回家居丧去了，正空着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皇上又回到炕上坐下来，陈廷敬在御前站着。三年前，皇上在乾清门斥骂陈廷敬罔抵朝政，只因为他老母突然先逝，暂不追究。现如今皇上又起复了他，却并没有说赦免他的罪。皇上只谈笑风生，陈廷敬心里终究没个底儿。觐见完了，皇上传明珠同萨姆哈奏事，陈廷敬则谢恩退下，他顺道往南书房寒暄去了。明珠同萨姆哈已在宫门口等候多时，听到里头喧了，忙低头进去。萨姆哈先奏道，
1: 启奏皇上，新钱发出去了，就像雪落大江，不见踪影，臣等已派人查访，尚未查清眉目。
0: 明珠，你是做过遣法监督的，你看这是什么道理呀？
1: 回皇上，臣虽做过遣法监督，却从未碰到过这种怪事儿。臣琢磨着，可能还是钱不够重量，百姓不用，市面上就见不到。
0: 萨姆哈在一旁奏道，
1: 皇上，臣想只怕也是这个理儿吧。
0: 皇上，臣以为还应该再把钱加重一些。
1: 嗯，
0: 明珠，你推科尔坤任户部侍郎，朕已准了，可这会儿想来，他在保全局任上并没有做好啊。
1: 回皇上，科尔坤任遣法监督已三年有余，原是做得不错，只是近来市面上见不到制钱，应是另有缘由。臣等推户部主事徐达擢任遣法监督，此人心细过人，精于盘算，说不定与遣法监督有利。
0: 皇上仍是眉头不展地说，也罢，这两个人就这么用了。新铸制钱的事儿，你们要好好的议议，此事当快，不然会出大麻烦的。
1: 臣明白。
2: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苏琴都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会分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
11: 这两年7个月，他一直在跟一个陌生人睡觉，看看这身体多么卑鄙呀！丁伯刚一如既往地喝多了，他的眼眶有些红烂，像是迎着狂风睁不开地对着他。他没有表情，或许有，但酒精使那失去了可变性。你干什么呀？这样看我。今天我们是最后一觉了。苏琴记得自己脱口而出，真是厚脸皮，可是也算很实在的表达吧。他甚至可以算得出来，2年7个月132个星期，去掉那些被星期三恶作剧搅和掉的3-2个月，去掉节日与身体不适，他跟丁伯刚前后约莫睡了80次左右。这就是与这个男人的全部吗？对，这就是全部。就这样无情无义，像个婊子似的最好，难道还想含情脉脉？不要再作践自己了，到此为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苏琴都感到，即便前面错了那么一大截，但从分手这一步开始，算是又走回正道上去了。

尤其不久之后，小兰考上师范大学。唉，真是长长的出了口气呀。苏秦深感，而这种舆论肯定也是具有积极暗示性的。苏秦感到自己终于把跟丁伯刚的那一夜花的思绪团成一团扔到垃圾桶了，他那曾经跌为负数的尊严也重新找不回来一点儿，最起码可以外强中干的与另外一个大妈一起从事着全世界最壮丽的居委会事业。婆媳吵架调解，清明文明祭扫，无业妇女年度体检，宠物防疫，病贫残慰问，计划生育，治安联防与巡逻，流动人口调查，两会黑板报，节日彩旗与标语横幅，社区医务站，低保户登记，接办企业，违章摊点清理，侨务与统战工作，区人大代表投票选举等等等等。可以说，他的每一桩工作都是从中南海一步一个台阶的走到居委会的，非常之国计民生。

0: 丁伯刚询问，表情十分困惑。看这些照片就行了。苏秦替他出主意。
1: 可这是下午看的，就是现在，现在是下午。
0: 丁伯刚自有他的一套理论。
1: 晚上我喝几口，而上午我就是起来要到厂区去转一圈的。
0: 那么早上改成……苏秦也难住了，这样一个丁伯刚干什么才好呢？
1: 你想好了，我就照你说的办。
0: 丁伯刚高高兴兴信赖地冲苏秦笑笑，又接着低下头翻弄旧照片。现在他手上是丁成功的单人照，某个偏僻处一片锈迹斑斑的旧钢架前，脖子里挂着出入证，穿着机关西服的丁成功正对着镜头笑，那种笑怎么说呢，有着风吹即散却又无限沉醉的幸福感。老天哪，苏秦多么熟悉这种笑啊，丈夫以前替她拍了许多张照片，有一次她也替他拍了几张照片，里她就是这样笑的，不是看着镜头，而是看着拿相机的人，用那种眼神，苏秦感动而嫉妒。看哪，这个吹玻璃的小杆子丁成功也都恋爱上了，看看他瞧上去还挺像样子的。苏秦多看了几眼，忽然他眯起眼，把照片拿远一点，恐惧地加以确认。没错，在照片后方的铁架一角，他看到了半只包，褐色与绿色相间的格子帆布包，他认识这包，再熟悉不过了，这是小兰的包。工碰到黑皮这天又一个临时加班，为着扫黄打非，街道最近成立了治安联防队，各级的宾馆酒店、发廊按摩房什么的都被划分到巡逻队成员手上，冷不丁搞些突袭，说是消防检查，但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抓嫖。这里头的罚款各级都有提成，居委会及居委会的上级可重视着呢。联防队员东一脚踹开了歌厅走道顶头加设的小包房时，室内一对男女分身开来，个人动作却不同，女的遮下身，男的遮脸。联防队员兴高采烈地呵斥着，把两个猎物赶到不同的地方，分别查问对方的名字与单位、年纪什么的，这些细节如同切口，有本事对上了算是奸 ，OK， 你们继续忙；反之则是嫖 ，Sorry， 跟我们走。黑皮先遮起的脸，又想遮起下面，他抓的是自己的裤子，所能遮盖的面积极为有限。他拉扯着，脸和下身都没遮得住。苏秦心里咦了一声，他发现自己认识这个人的脸。苏秦咳了一声，几乎是天真的向黑皮贴近了一些。他端详着眼前这个顾头不顾腚的，长相端正，说是做建筑设计的，自己开公司，各个方面都能让人满意的要打饱嗝，很像一条理想中的大鱼。小兰端正的笑着宣布，他将与她结婚，他们不办酒席，直接到新马泰度蜜月。这真像是突降豪雨，虽然灭了地火，却也把苏秦给浇得透心凉。小兰为什么要这样几乎是蔑视地对待他？平地高楼，事先一点点儿都不透。可是，算了，苏秦让自己咽下这个，瘦下这个。毕竟他领回来的这一个是踏踏实实、周周正正的。万幸啊，他没有跟那个丁成功来真的。这么一想，苏秦就一点儿都不光火了。他装得愚昧、开明，好像早就认识了似的，迎接这个从未谋面的女婿。他找着机会避开黄鑫，试图跟小兰谈谈，但小兰表现得心浮气躁，只管抢着话头描述着他。

0: 他们在市中心的新房子，语气中带着快活的自讽，像是在说：“不是一直要我找个好的吗？瞧，找来一个了，一切都如当年的理想，你满意了吧？漂漂亮亮的日子。”他手里忙活着收拾着家里最后一些属于他的零碎儿，那种匆忙的姿态，好像连他本人都担心自己会在下一秒钟推翻这可疑的婚约。他举起一本牛津英汉大字典，嘴角泛起一丝笑，这是丁伯刚当年为着星期三事件给他的贿赂品。这本字典太重了，我就不要了，你不会怪我的吧？苏秦闭上眼，知之不如不知，不要再追究了，最起码这孩子的生活看上去很不错了。一直以来为小兰的担忧与紧张，但愿就到此为止吧。
1: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作者：卢米。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1: 这都现在只好如此了。曾国华点了点头，哥，我还有个小要求。我打算见见你弟妹，我见见孩子，我跟全家人道道别，我们最后的一面，你得允许我们见吧？不行，不行啊，不能见面。起码说现在不是时候，你就狠下一条心，到庐山赎罪去吧。将来如果有一天有了机会，我会安排一家人跟你见面的，怎么样？你就得横下心，就得这么办呢。时候不早了，国宝，让他走吧。好吧，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这是报应。哥，请上，受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哥，我走了。家里的事就拜托哥哥和兄弟了，就知道没有我这个不争气的兄弟，我什么也不是，我白活呀，我罪孽深重，我对不起死去的忠烈。大哥，再见，再见，再见，走吧，走吧。弟兄哭着，曾国华走了。走了是哪儿去？庐山紫阳观呢。老曾家就出来这么个出家人，要不有些人他不知这段历史，怎么他们家趁那么多钱当那么大官，怎么还有出家的？不出家不行了。这是过了多少年了，100多年以后知道这个事儿，在当时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认为他死了。你不这么变通也不行啊。他走了之后了，曾国藩又掉了半天眼泪。国宝回来了，大哥，我送走了他了，外人知道不？谁都不知道，绝对保密。哎，兄弟，他走了这事儿还不算完呢。那你说还怎么办？扶耳过来。哎，行，明天我就照办，按照曾国藩的设计。第二天，这曾国宝起身了，上哪儿去呢？名义上头，上战场，找曾国华的尸体。这戏还得接着演，到现在别人的尸体有的都找着了，就找不着他的。奉大哥所差找尸体去，带着20个人。简短解说，去了10几天，曾国宝回来了。哎，不光他回来，后边用车。拉着一口棺材，一边走一边哭啊，跟着的人也掉眼泪。一进辕门，曾国宝泣不成声啊，大哥，我三哥的尸体找着了，我三哥的尸体找着了。曾国藩跟真的一样，小跑到了营门外，一见棺椁眼泪

掉下来，搭下来，搭下来。棺椁搭到营门，众人都围观呢，营官少佐都来看。哎呦，五十来天没找着，怎么这回找着了？棺材盖掀开，曾国藩往里一看，无头尸体，没脑袋。一般死的都把脑袋丢了，身上穿着官衣儿。曾国藩擦擦眼泪，哎呀，国宝啊，难道这真是你三哥？一点都不差呀！您不是，您仔细看看。曾国藩还叫大伙看着，把裤腿撸起来了，裤腿往那一提，一看，腿肚子上有那么长。现在是按原计划进兵呢，还是重新部署？进兵怎么进？重新部署怎么办？挖空心思，呕心沥血，愁的眼瞅着那头发白，眼瞅着胡子白呀。这玩意儿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愁的胡子都白了，是有点过分，但是说明这人不能太伤脑筋了。那么太伤脑筋了，的确老得快。哎，曾国藩正在发愁，这么个时候，一个人进了屋了，来到屋中，撩衣服跪倒在地，恩师在上，恕弟子有罪，没打招呼就看望您老人家，恩师在上，弟子磕头了。把曾国藩吓了一跳，曾国藩那心里有事没注意，心说是谁来着？怎么不打招呼就往里闯啊？吓死我了！这一说话，心思是鬼魂的，哎呀，好半天才喘上这口气儿来，满脸是怒气。什么人？师父，是我。哎呀，看了半天才认出来，来人谁呀？安徽的驻老左摇右摆的，这是发自内心不喜欢李鸿章，所以不怎么跟他联系。第二一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1: 我这地方还不用你，你给我走人。这就是曾国藩的安排。其实这种安排不见得是错的，年轻人浮躁，你得考验一个阶段。哎，这天晚上李鸿章又来了，乐呵呵的。师傅您还没歇着啊？
2: 没有没有，
1: 快坐坐坐坐。师傅，我发现您日理万机呀、啊，您太辛苦了。我今天晚上来没旁的，特来献宝。这下把曾国藩闹懵了，什么宝物？神神秘秘的。就见李鸿章笑呵呵的，拿出一卷东西来，往桌上一放，老师请看。打开一看，八张地图。这地图啊，全是安徽省的地图，分成八张，其中有安庆的，有池州的，有寿州的。凡是皖中、皖南、皖北大城市，详细地图全有。哎呀，曾国藩一看如获至宝啊，看过御用的地图很多很多的，没有这个详细，差的太多了。往这展开一瞅，

步的太快了。原来这么说，我跟您老下棋的时候吧，我不怎么太留意，随便的捻个子儿就可以走。现在跟您了再下棋，煞费苦心的，一不留神我非输不可。哈哈，你小子是真能说，来吧。俩人啪啪走，边唠边谈，谈来谈去谈得十大开了。曾国藩就说，据说伪密十大开，文武兼备，前者我们打胜仗查抄长毛的家里的时候，发现了石达开亲笔写的几首诗，我亲自看了。大人，您认为石达开的文采如何？高，说实话实在是高啊。本部堂十分钦佩他，可惜他一步十足变成逆匪了，不见人才难得呀。哎，大人，我还知道个事儿，据说在伪密当中，石达开不但文才高，写一首好诗一首好字儿，棋上的功夫还相

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一位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宴请唐平，唐平带着美女教师应酬。那次宴会让程玲对唐平刮目相看，一餐饭吃了3000多元。房地产老总在宴席上不仅对唐平点头哈腰，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且送给唐平一个厚厚的红包。此后又有多位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宴请唐平，唐平每次让程玲在身边作陪，分享着恭维。每当看到那些财大气粗的公司老板们对唐平出手阔绰，程将他斩下马并送进监狱的不是情敌，而是他的丈夫唐平。原来好色成性的唐平从妻子手上接过50万元堕胎费后，并没有悉数交给程玲，而是偷偷的贪污了10万元，准备将这笔钱用于寻找新的猎物。程玲点数后马上变脸：“你老婆亲口告诉我付给50万元，现在咋变成了40万元？是不是存心耍我？你一个小学教师想跟我老婆斗狠，简直是以卵击石。”唐平威胁道：“我老婆是宜宾市人大代表，又是副县长热门人选，她在官场人脉很旺，能给你40万元打胎费已经够大度了。你若惹急了她，当心连饭碗也给丢了。”受到情夫赤裸裸的威胁，程玲红颜生畏：“你必须马上再给补齐10万元，否则后果自负。”唐平用鄙夷的目光扫了一眼程玲，用手捏了一把他的脸蛋，然后又盯着他的胸部挖苦说：“哎呦呦，瞧你这对丰满的乳房，真值钱呢。”啊，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
3: 买了一大堆经济贸易方面的书籍，对丈夫说，你头脑活络，天生是个经商的料，你利用业余时间多充电吧。经过近3年的埋头攻读，杨亮自我感觉已经掌握了经商的奥妙，理论上也提升到了相当的层次。但是吴岩仍然不满足于丈夫的进步，为杨亮报考了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大专班的自考专业。杨亮知道后担心自己过不了关，吴岩反复开导，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就算你是一块朽木，我也要把你雕成精美的艺术品。3年后，杨亮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专文凭，不久他就被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聘为了外销员。杨亮换了工作后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第1年干下来，他的业绩在公司所有外销员中名列前茅，

拿到了近40万元的提成。舆论的风向标随之变了，大家都认为吴岩不愧是高级工程师，很有眼光，终于把丈夫由垃圾股捂成了绩优股。吴岩却认为杨亮读中学时就很有上进心，属于大器晚成。2000年，吴岩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特地从厂里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杨亮表示不理解，吴岩却说，我这是丢卒保帅啊。有了更多的闲暇，吴岩对股市产生了兴趣，他非常想投身股海，却又担心全被套牢。杨亮大胆地拿出了100余万元存款，让妻子砸进了股市里。一年后，夫妻俩账户上多出了近100万元。之后，杨亮从上海市食品进出口公司跳槽至上海市兴亚报关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年薪逾100万元。至2003年底，吴岩和杨亮已在上海市区。一天，杨亮到家后脱掉外衣进卫生间洗澡去了，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吴岩拿出手机，在手机屏幕上看见了杨亮和一个漂亮女子亲密相依的合影。他正要打开手机详细检查，杨亮一头冲进屋里抢过了手机。吴岩怀疑丈夫又找了个情人，杨亮矢口否认，那是电脑合成照，那个女人是香港影星。为揭穿丈夫的谎言，吴岩花了20000元雇了一个私家侦探调查丈夫。当吴岩从私家侦探手中接过3盘录像带，看完后他差点晕倒在地。原来杨亮又找了个情人，名叫陈琦。陈琦小杨亮20多岁，也是他的助手。杨亮非常喜欢这个小情人，隔三差五陪他去逛街喝咖啡，两人的爱巢就在杨亮公司附近。与何俊梅相比，这个情人更可怕，她结婚不到一年就以性格不合为由同丈夫离了婚。当天晚上，杨亮刚回到家，吴岩就把3盘录像带朝他面前一放，说，瞧你做的好事，我同你结婚20年了，牺牲了自己的前程，成全了你的事业，你却在外面接二连三找情人。杨亮一声不吭。最后吴岩问杨亮怎么办，杨亮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你来定。杨亮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不可能。吴岩当场火冒3丈，指着丈夫说，我知道你为了情人连儿子都不认了。两人再次大吵起来。之后吴岩担心自己与丈夫闹离婚闹得这么凶，有可能发生不测，就抹着眼泪写了一份遗嘱，我将挂在自己和丈夫杨亮名下的房产、股票、存款、现金以及其他财产财物等全部由杨小亮一人继承，我坚决不让丈夫杨亮继续享有我的财产。吴岩把遗嘱装入信封，糊好封口后交到杨小亮的手中，再三关照他，这是我写给你的最重要的一封信，你一定要妥善保管，记住现在不能看，等你工作后再看吧。杨小亮点了点头，反问一句，妈妈，您和爸爸为什么不能互让一步呢？虽然您和爸爸都瞒着我，但我早就猜出来了。吴岩打断儿子的话，我和你爸之间的事情太复杂了，你就装作不知道吧。

为了给儿子保全上千万元的家产，她手执榔头匕首杀害了睡梦中的丈夫，然后跳楼自杀。但是她却忽略了儿子的感受。请听案情实录：荒唐的母爱，沉重的心。

0: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1: 2006年元旦过后，吴岩和杨亮进入分居状态。他和儿子住在二楼，杨亮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把一楼的书房变成了自己的卧室。吴岩一次次催杨亮将住的这套房子过户给儿子，然后给儿子拿出40万元抚养费。可杨亮又有了新的理由，儿子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给他这么多钱还有房子，岂不让他当啃老族吗？直到8月初，吴岩和杨亮仍没达成共识。吴岩惦记着8月29日是儿子20周岁生日，很想在此之前让丈夫把这套房子和40万元抚养费交到儿子手中。8月15日，吴岩约杨亮晚上一起吃饭，当着儿子的面商谈财产分割问题。杨亮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当天晚上8时许，吴岩和杨亮、杨小亮一起去小区附近的饭店吃饭。期间，吴岩和杨亮考虑到儿子在场，谈话也就很艺术。夫妻俩围绕着两个主人切蛋糕的话题议论开。杨亮说，蛋糕就这么大，当然是一人切一半。吴岩说，你别忘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客人没来呢，应该先切出一块留给客人，两个主人再分享剩下的蛋糕。这时杨小亮插话说，爸妈你们。吴岩挥了挥手说，不要插话，你只管坐在一边听。吴岩和杨亮边吃边谈，不知不觉过去了2个小时。杨小亮先回去休息了。饭店打烊后，吴岩与杨亮这才离开饭店。杨亮最终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放弃对住着这套房子的权利，这套房子早就增值了，现在没300万元拿不下来，我要卖掉这套房子，同你平分家产。吴岩没有想到丈夫会说出如此势利的话，她反问道，我们以前不是说好把这套房子留给儿子的吗？你和我都是大半截入土的人了，不替儿子考虑替谁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杨亮打着哈欠进了书房休息，吴岩上楼轻手轻脚地走进儿子的房间，没敢惊动儿子，只是在儿子床边坐了一会儿。随后吴岩来到一楼的书房门口，看见钥匙插在门上没拔出，他坐在地板上陷入痛苦的回忆。他突然想到了自杀，但又觉得这样反倒成全了杨亮和他的情人，真是死得不值。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

0: 六。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幻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听天下。

0: 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